中午公安中心准备德西亚德西亚德西亚德西亚德西亚德西亚德西蹦起来人们都蹦起来人们都蹦起来人们都蹦起来德西亚

国家是教个，也是教讲，阮家两下啦，就教种，嘛唔去教，把阮个大阿因大开，看皮下底，大下等去苦啊，咁可能家就苦就就阮个啦，去，教去介绍国下个，教教外国个，教介绍阮干嘛？